无理求思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6月4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，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陈奕迅《K 歌之王》、《垃圾》、《绵绵》、《美满人生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